雨的出现，部分地区是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200到400毫米，日降雨量或接近五月极值。在28号后，降雨的整体会减弱并且南压。与此同时呢，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25号到26号将会出现范围不小的高温天气，像福州、南宁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左右。而北方受到

较常年同期会偏低一些，体感反而会更加舒适一些。截至目前呢，全省已经发布预警信号46条，其中主要是集中在浙北浙西，以雷电黄色预警为主。24号到26号降雨重心北台。

宁波吧，新的一周同样是雨水的主场了。不过呢，雨势会呈现出先强后弱这样的态势。25号到26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势比较明显，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呢是在24度到31度之间波动，湿度比较大，体感格外闷热。出门呢记得要带好。

27号到28号，雨水的势力减弱，但是仍然没有收手。以小雨或者小雨转阴天为主啊，天空比较阴沉，局部地区会不时的有雨滴的飘落。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虽然说啊雨势不如前期猛烈，但是潮湿的空气依旧让人感觉到不是很爽利的。

市气象服务中心公众服务部高级工程师陆晶晶，他表示啊，虽然说这段时间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但是入梅还得要再等等。宁波常年的入梅时间是6月12日，出梅是7月5日，梅雨量平均271毫米。那我们现在经历的呢，只是提前到来的

在激活之后，你正常在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上方呢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的没有问题了，点一下右上方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

0: 信最近新出的这几个功能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用呢？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

0: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啊，多吃蛋白，这控碳水的热潮兴起，像高蛋白以及零碳水这样子的方式就被奉为
1: 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曲，沙哑感冒嗓诉说着深夜的孤独，治愈了无数失眠的人，应该也算是一款现象级的爆款情歌。晚安。

歌呢有延续了遗憾的美学，平缓的旋律搭配上低沉的唱腔，诉说了未说出口的心事和无疾而终的缘分。整首歌曲不煽情，但极具穿透力。好了，在这首有些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0: 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0: 好，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斑马线前，车让人，

0: 好，好。
1: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2: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3: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

0: 切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到时候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他的歌声让人感到温暖，也非常热心公益，经常参加各类的公益活动。这首《让世界充满爱》就是他有感而发创作的原创歌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早间六点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偏南气流影响，预计我县沿海海面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有8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

宁波的解放历史嘞。那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面，就让我们一起小小浅学一下吧。在1949年4月，在渡江战役前夕，四名武装力量全面扫除了残敌。中共四名工委根据浙东领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各项工作，并与浙东领委建立了

间铺成深海间的天然调色盘，一只鱼塔留住了鱼去，一张草席远销海外，天阴阁以万卷藏书传世，沉淀一城安稳底气，不为小桥流水，更有海阔天空。今天这个日子你还能看到，就是里面用草编席，哎呦，这个我都没看过。当然有我们象山这边有些老师会做的鱼塔，对吧？

博物馆，会到宁波大学皇城阅历楼，然后呢也会带你走进宁波的院士公园，还有我们相声的这些码头啊，舟山的码头啊等等啊，都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纪录片，去了解了解宁波的角角落落和那些历史。

么详尽，但是知道我们的鱼文化历史是相当源远流长的。说到了鱼文化，我们象山鲑鱼万物生鱼家服饰设计大赛目前正在征稿当中，由我们象山县旅游集团主办，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征稿一直会截止到7月1号，赛事初评及入围通知也会在7月上旬来公布，决赛呢是在9月上旬。传承和焕新象山传统服饰文化，扩大第29届中国象山开鱼节的内涵和影响力，本届大赛重点围绕象山渔民的服饰，包括呢劳作元素，有什么龙裤啊、鱼绳结啊、鱼钩盘。

符号呀，然后呢包括说一些当地的民族的怎么说呢，手作，融入到了现代的一些服饰设计当中，让更多年轻人去接受并且穿上了它们到处走到处逛，就是活动的招牌，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象山的这个符号还有这一些鱼文化的元素，如果能够走上我们的身子上的衣服，然后呢到处去晃荡向全球去宣传，那就是太棒不过啦。

小 idea 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画一画。就是这个设计啊，不能够太过天马行空了，毕竟是要遵循渔民服饰防水、冬保暖、夏遮阳、春秋防着凉的实用需求的。

0: 道最近大家伙在追什么快乐吗？哎，我说了啊，有朋友啊，
1: 听，清晨的上海弄堂里，生煎包子滋滋作响的美味。
2: 人民广场到了，请乘客带好随身。
0: 就是吃的，我还特意有一个就文件夹，收藏的文件夹啊，叫做玩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看到了，就长草想去吃想去玩的地方，虽然至今也没有走出过多少地方，但是草先长起来，总归有一天会去的嘛。

馅儿。有点像那个北方的韭菜盒子，和我们象山的麦饼桶的这个包法，韭菜盒子的内馅那种感觉，可蒸可煎，就是很朴素却很扎实，对吧？嗯，所以我们说，经常为什么老是说美食嘞？包括说现代人很多时候啊，就是，最。

所以说的第五个食物就是橄榄，先苦后甘，就很像潮汕人的命运底色。潮汕人特别喜欢吃橄榄，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啊！就橄榄刚开始吃的时候并不好受，还有一点点苦苦的涩涩的，但是咀嚼的时候呢，喉咙里面就会产生回甘，越吃到最后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多好处，和电影当中的很多情绪表达的情绪是一样的。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很那种轻飘飘的浪漫，而是

对于飘在异乡的人来说，食物真的从来都不只是食物。我记得我去读大学的时候啊，就我还是回家比较频繁的大学学子，那个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就算只有800块钱的生活费哈，这一个月还是得攒个钱回来，留着回家的。

0: 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啊，我

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甚至是消防或者急救，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确保救援过程合法安全，价格透明。那每个地方的实施的高速故障拖车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而保险公司的拖车 4S 店外面的修理厂拖车不允许擅自上高速，违法操作的话呢，还可能连你一起都处罚了。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这些信息，你在哪

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天全县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南到西南风四级转四到五级，沿海今天是南到西南风六级。

0: 话说的话，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这两天天气呢又闷又热又雨水，那么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雨水会频繁的光顾吗？接下来我们听听气象专家给我们的提醒和分析。
1: 阵雨或雷雨过程仍将持续，未来三天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27日到28日雨水仍未收手，但势力减弱，以小雨为主。预计29日起好天气。

回来上班。负责人表示，当时说的也是气话，但至于是否能够返岗，需要再考虑考虑。然而没过多久呢，公司以小鹏离岗多天连续旷工作为理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小鹏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但仲裁机构呢未予支持，小鹏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的营养也又很充足，为浮游的藻类的繁殖生长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也让难得一见的蓝眼内了现身在东海之滨。那么大家都在问了，我们象山哪些地方适合观看蓝眼内呢？近日呢，象山青莱村的最北营的一带海域呢，能够观测到蓝眼内的奇观，导致呢最北营海风巷子即可抵达周边的这个导航道，最北营的海风巷子呢就可以抵达周边，又免费

四溅和璀璨的星空相互的交映。那么另外一个观赏地点呢，是松兰山海滨度假区。松兰山的夏夜呢，我们知道是美的，海风又是柔和的，又是温柔的。18公里的海岸线化成荧光的秘境，海浪呢轻轻地拍打礁石，漾起了幽蓝色的光。脚步所到之处，浪花所及之处，都是细碎的星河。大家也可以选择到象山港。

叫剪影和海上的微光交织，晚风携着荧光漫过堤岸，上演了星河坠海的极致的美景。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啊，观赏这个蓝眼泪的话呢，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违反规定，比如说禁止违规去拍摄，海上的安全红线呢，千万不能碰。严禁擅自下海涉水，夜间海域呢能见度低，水下的暗礁、暗流还有漩涡密

的海域以及海滩和暗礁这些危险的地方。那么大家跟我一样比较关心的就是最佳的观赏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每年的六月份，四到六月份是蓝眼泪它的集中爆发时段，五月份的景观呢出现频次比较多，比如说现在效果是最好的，凌晨观测的成功率更高，尽量避免满月的夜晚，遇上涨潮时段还有南向的海风或者暴雨过后呢，就更容易邂逅荧光海景，白天无法观赏到这个蓝光。那海边的话呢，风比较大，所以我们穿着要注意啊，要带好防风的外套，别着凉了，穿防滑的鞋子，礁石区呢更要注意安全，建议呢使用专业的

0: 放松工作，阿里轻松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像
1: 我连续
0: 过连续错过么连续户，啥地方有嘛呢？我是我来帮你。啊，三宁波胖波波。嘣嘣嘣嘣！听讲三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有关于手机半夜

那既然血型不背锅，那么蚊子到底凭啥要叮你呢？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呢其实靠嗅觉、视觉、温度来锁定目标的。蚊子能够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和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那么汗液当中呢有乳酸、尿酸、氨等这些物质呢都是蚊子的一个嗅觉大餐。运动之后

工业时代里的足球的这个基因和那个自带流量的喜剧脸，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拉到了一张桌上，这是东北大地一家亲的亲情的兑现。19.9元的票价不只是便宜，是一种态度。东北超呢，把足球赛变成了邻里市，经沈阳就1234等第二现场，

在车上，不料呢，孩童无意间碰到了车内的安键升起的车窗，车辆随即自动落锁，酿成了被困的意外。家长们切记啊，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尤其是眼下的夏季来临，车门一旦被反锁，车内温度会迅速的升高。消防员曾经在33度的环境下，在一辆被锁的小车内进行试验，大概5分钟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从40度上升到45度。

转四到五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今天气温是25到29度，今天森林活线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是25到29度，今天森林活线等级一级，不易燃。天气介绍到这。

0: 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享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让健康快乐每天伴随在我们的身边。不知道在生活中您如何来评价您的身材？如今在生活中，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苗条，尤其是

肌肉减少性肥胖是一种临床和功能性症状，其特征是同时存在骨骼肌量和功能下降以及脂肪组织过度堆积。这种双重病症对健康会构成重大风险，尤其是在老年人中，它与衰弱加剧、心血管疾病、骨折和更高的死亡率都是相关的。脂包骨身材的常见特征。

加可怕。摸着软软糯糯，晃一晃还像水一样会流动，这种身材被网友戏称为脂包骨。有人觉得这种身材呀，像棉花糖一样可爱，甚至是羡慕不已。但事实上，脂包骨并不是健康的象征，而是一种隐藏风险的畸形审美，甚至有人称它是最差体质。在今天的节目中，雅欣就来和您说一说。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脂包骨身材的真面目。看似柔弱，内藏风险。人体的基本结构中，肌肉附着于骨骼

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LA 来自于马天宇的一首歌，简单来说啊，这首歌就是你熟悉的王菲的《玄牧》的原版的翻唱。那《玄牧》的原版就叫做《恋曲 LA》，是袁惟仁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时本来准备直接把这首歌交给王菲来演唱的，但是王菲说喜欢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这个歌呢感觉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于是呢就找来杨明学重新填词，将这样的一首恋曲 LA 变成

谈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Easy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0: 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星座，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

比如拿我们中国观众很熟悉的一种类型来讲，武侠片。武侠片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出来的电影类型。在这种类型中，模式化的情节有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等，模式化的人物有复仇者、世外高手、孤身走天涯的侠客等。而且一般来说，武侠片的最后还都会有一个大。

比如深山古寺、侠客闯荡江湖时出入的茶楼酒肆等。从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开始，这些模式化的情节、人物和场景被不断重复，观众照样还是很喜欢看。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誉为武侠片大师的胡金铨对武侠片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拓展，比如在空间上，他发掘出了竹林这样一个蕴含着东方美学的空间，竹子的轻

主流权力之外的侠士，他们始终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胡金铨附着在《雾下篇》中的个人表达。用贾樟柯的话来说，胡金铨摄影镜头下的这些打斗场景呈现出来的是他清晰的个人思想。他也因此将胡金铨称为类型电影背后的作者。

好像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可以用摄像机来进行银幕写作。后来另一位法国著名导演特吕弗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电影作者和作者电影这两个概念。特吕弗认为导演应该像作家一样，通过他的所有作品表现出他对生活的观点。

我们看的其实是导演这个人，比如我们看贾樟柯的电影，看的显然不只是一个故事，我们也在看他独特的口音、独特的话语节奏、独特的用词以及独特的情感立场和观点。这也再次显示了了解和学习电影的类型是必要的，它既意味着一种创作方式，也意味着一种观看方式。好，这本电影我略知一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明天我们会继续来接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

50米200步左右吧，把它放好。如果是晚上下雨起雾看不清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放得更加远了，200米以上的距离。如果说是在弯道、隧道、坡道附近，三角牌必须要放在来车能够提前看得到的地方，提前检查一下大家车上有没有这个三角牌啊。那很多人可能买车的时候几年都没有看到过，没有去关注过它放在哪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继续来听歌，嗜好 R&B 律动融入到这首情歌当中，将思念化作了戒不掉的嗜好。颗粒感的声线也是层层贴近的，道尽了感情当中的那一份执念和遗憾。来听到这首嗜好。

8.78%，而整体半导体指数呢也是大涨了5.67%。此外呢，像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煤炭、航空、电力和贸易呢也是涨幅居前。相反，像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休闲用品、精细化工、燃气、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呢，今天是跌幅居前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室。

非不单纯的一个特点，而是说现在全球资金都是这种 K 型分化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扩散，比如今天像先进封测呀，啊，这两天的四代半导体的这个基座啊，啊，包括我们国产的这个 CPU， 今天中芯国际等等这些拉升还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CPU 不倒，就我们说的龙头不倒，然后现在形成这种产业扩散，啊，就是。

那就看高分红嘛，啊，有一部分，然后是一部分做这些弹性大的成长类的。那如果一般散户来看的话呢，说白了，在市场中，如果这个资金不是非常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商机根本啊，是一定的浮财，那么就是为了博弈，为了挣钱的话，那肯定是要在车企端嘛，肯定是强者恒强嘛。只不过呢，现在很多股票位置比较高，那么对于一般。

会去交易，业绩趋向强啊，涨幅最大的啊，这些品种，我认为虽然短线涨得比较多了啊，但是如果这些个股啊，比如说一旦某一天啊，或者短期有震荡有回调的时候啊，可能说仍然是一个这个中短期的这种机会啊，有时候在这些业绩没有完全兑现啊，没有把这些名牌打完之前啊，可能。

比如说指数连续弹个两三天啊，或者三四天，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因为短线的这种急涨会休整一下啊。那这个时候来讲，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了啊。你再去追的话，那可能短线就会被套啊。更多的这个时候就是看一看啊，这个资金流出的话啊，大概就会流到啊，回流到刚才提到的这些机器人这些品种当中啊。因为这些品种呢，弹性又好啊，然后同样也有一些预期啊，还能体量够大啊，在一定程度上是承接科技股短线流出资金的这个最好的啊承接载体啊。所以说你跟指数的对应来看的话，就往往指数调整的时候，那这些二线板块呢？

0: 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1: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0: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1: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

就是它上一轮涨了更多的是受新能源的这个刺激啊，包括锂电池价格上涨啊，但是现在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呢它是处在一个这个防疫的这个退潮期啊，股价呢也调整的相对比较充分啊，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但是人民的调整的时间吧啊，可能也还是不太够啊，这个位置上如果投资者想要解套的话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其他选择啊，建议投资者就在这儿。

0: 会有回补前期这个缺口啊，会有回补前期缺口20块钱左右的这个空间啊，投资者还是可以啊，我认为进一步持股待涨吧。
1: 深瑞002460赣锋锂业成本85，7成仓，算企稳了吗？能回本吗？要割肉吗？
2: 这个锂矿的话，短时间也有一定的止跌了啊，看一下这个国际碳酸锂的这个价格。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品种呢，短期也要有这个阶段性触底的这样一个状态。

轮钢啊，也是价格方面有一定的一个支撑。那后期来看，由于这个安全生产工作的推进的话，对于煤炭价格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再看到农产品方面，那么近期生猪期货在连续四天的上涨之后是出现回落，尾盘也是到了这个一万整数关口的一个附近。整体上呢，还是受到这个供应宽松这个压制，并且呢，这个在产能端整个去化的一个速度还是偏慢。另外，在需求方面来看，整个天气转弱之后，

是我们看到新发咕噜家产品的定位更加的清晰，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明确的，比如我就是做红利滴波咕噜家，我就是做机器学习咕噜家，或者我就是做高安全性的债券的咕噜家，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定位非常明确的咕噜家产品。那么产品可能也会去对标，比如我要超越余额宝年化超越多少个 BP， 或者我要超越目前市场上的银行理财的平均收益多少个 BP 等等，收益特征也比较清晰。那么根据银行反馈来看，今年这种低波咕噜家产品在市场上，特别是年化收益在3%左右啊，3-4%之间，然后最大回撤在2%以内的低波咕噜家产品，还是市场上一个非常受投资者认可和

0: 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2: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0: 用一点儿，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吧，
1: 嗯，
0: 啊，就是说是一点这个，有时候是解闷儿啊，
1: 嗯，
0: 有时候是尝个新鲜啊，或者尝试一下这个。那么以后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就像我们现在用支付宝、用微信这种频率去用它的话，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十几亿人的这样一个经济体，
1: 嗯，
0: 我们对后面这个算力的支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速度去增长，嗯，对吧？
1: 你看，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0: 嗯，
1: 当时那个
0: 前问哈，
1: 年的视频小十二，
0: 啊，
1: 秒，百年小片花，
0: 嗯，
1: 那么当时我也参与，我也做了一下实验，
0: 嗯，
1: 一开始挺快，
0: 嗯，
1: 但是没有一两天的时间以后就非常的慢，
0: 嗯，对，
1: 能做一条需要一早做，可能到下午到晚上才出来，
0: 啊，对啊对啊，
1: 嗯，然后我就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怎么和当初我们刚刚有这个

太棒不过啦。鱼这次的主题叫做归鱼，归港的归，对吧？因为渔人归港嘛，那就是渔船归港啊，归岸是游子归乡，也是一种精神归海。在开局的仪式当中呢，归这个字儿啊，它也是蕴含着双重的意蕴的，既是休渔期的静默等待之后向海洋的再次出发，也是每一次满载而归之后和家人故土的重新深情团聚。万物生呢，则是指向生命的循环和共生的一个哲思了。那么当渔网收起来，大海休养生息，当开渔号令响起，鱼群重新回游，海鸟翔集，万物在纪律当中重新的萌发新生。你有没有小巧思呢？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说你非得学过射箭，我觉得所有对鱼文化元素，对家乡有这样的情感，然后呢有小 idea 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画一画。就是这个设计啊，不能够太过天马

久的。如果真的设计出来了，你们家又正好是有渔民的，哇，穿上你设计的衣服出海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个设计作品啊，尽量去满足成衣着装的需求，可以面向日常穿着、文旅场景，包括那轻户外还有节庆礼仪这些场景的创新。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记得去投稿哟，截止到7月1号啊。

07-158-581-5507，也可以联系李老师17855803436，17855803436，组委会的邮箱79198798，79198798 @qq.com， 这个邮箱你要记住，可以去投稿啊。投稿的地址呢？是在我们宁波市丰华路495号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是最朴素的家常，橄榄油干就是先苦后甜的人生。很多人看了电影之后都会想起家，呵呵，因为现在有太多人为了生活打拼不得不离开家，大概就是由于这些食物啊真的太真实了。你会回想起你家中的阿嬷在说这句话，回来啦，先吃点东西吧。

我们记忆当中的饭桌一样，那里有阿嬷忙碌的身影，一碗热汤，一盘小菜，以及一句很普通的话：回来了吗？先吃点东西吧。原来让人心动的并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那熟悉的味道后面有一个曾经认真的为你着想去等待你的人。

留着回家的坐车的钱，也就是想回家吃一吃家里面老爸老妈煮的菜。我爸我妈，我妈不太煮，然后呢会回来去看看奶奶爷爷，然后外婆虽然煮菜煮的有点齁咸，但是吃上一口也能想起这就是我外婆的味道。

0: 进出来的那个我一点都不熟悉的词儿。好了，这个点今天的快乐就先找到这儿啦，我们下期再继续找快乐，拜拜。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

0: 对，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嗯，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风险
8: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9: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阿宪，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8: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些案例放在一起会让人产生一种微妙的错位感。所谓低高智商犯罪其实未必是常态，更多时候犯罪本身就是粗糙冲动甚至带点滑稽的。不过笨人犯罪固然真实，但笨贼撞大运的荒诞感则更让人被吸引。

能力时灵时不灵。去三江口之前，他在省厅组织退休干部跑马拉松，能把前厅长跑进急诊室。到了新岗位，同事汇报案件，他张口就是我先上个厕所。但仔细看，他又不是彻底的笨蛋，他是刑侦专业出身，凭借房间里的生活痕迹就能描绘出在逃嫌疑人的特征，甚至闻一下对方身上的气味就能判断出午饭吃了什么，在哪一条巷子里吃的。某种程度上，张扬

一点判断力，再加一点运气，勉强往前走。有观众评论说，结果可以荒诞，但人物的行为动机不能失真啊，有的地方呢也是逻辑不通的。不过呢，这都并不妨碍低智商犯罪成为一面镜子，他的走红或许是他因

0: 北京时间17:30。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云。

出去旅行呢，就避免不了要在外面过夜嘛，那么我们就要去住酒店。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冲着不一样的好玩、好看、好住的酒店、民宿才去那个地方旅行，哎，就是舒舒服服的躺几天。当然啦，我们也会在一些新闻里面看到，

得好好听接下来的知识吧。早在汉代，黑店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黑店差点就做掉了皇帝。据说鼎鼎大名的汉武帝特别喜欢晚上出去荡荡，有一次他跑去白谷玩，就是柏树的柏，山谷的谷。哎呀，玩累了就在旅馆住下，还问旅馆主人要酒喝。这个旅馆的老板可牛了，他是这

着了。半夜三更，卖猪的商人被楼上的动静给吵醒了。他上楼一看，吓尿了，原来是店主夫妇拿着刀进了房，正对着里面熟睡的灯草商人猛砍了几刀。想到那个该死的人原本应该是自己呀，就怕得浑身发抖，天一亮就直接逃出去告官了。清代学者吴闷居士也在《广新闻》里面记载了一起致命的仙。

宋元开始，逐渐就出现了住宿登记制度店簿，明代呢叫做店历，哎，跟现在的身份证登记就是一个意思。元明时期，民间还出现了不下单客这样的规定，也就是说单身旅客你要住店的话必须得有担保人，虽然也有官府想监控人的可虑在里面。而且呢，由于客人处于劣势啊，所以法律会更偏向于客人。比如说清朝还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客人在尽到个人义务之后

0: 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1: 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

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

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

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

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

0: 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

0: 联播快讯。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

0: 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我来帮呢。
2: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呢。
2: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3: 啷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心切之中，反映问题大小事体。每日十一点三十分，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

0: 阵雨或雷雨过程仍将持续，未来三天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27日到28日，雨水仍未收手，但势力减弱，以小雨为主。预计29日起，好天气回归，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好，那么29号起呢，好天气会回归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天气。

再到公司和小鹏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间，公司是否和小鹏就上班问题做个沟通呢？公司代表认为，在这期间呢，公司没有就滚字做出解释，也没有通知员工回来上班。法院审理认为，公司负责人当时说的滚字，它的含义呢存在争议和分歧的。负责人说的滚是滚出办公室，而小鹏的理解滚是滚出单位。所以呢，意思并不明确，因此小鹏在家等候公司继续指示的情况不构成旷工。所以二审呢，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一见到蓝眼泪了，献身在东海之滨。那么大家都在问了，我们象山哪些地方适合观看蓝眼泪呢？近日呢，象山青莱村最北营的一带海域呢，能够观测到蓝眼泪的奇观，导致呢最北营海风巷子即可抵达周边的这个导航到最北营的海风巷子呢就可以抵达，周边又免费的停车。这里的海岸线呢蜿蜒绵长，礁石又是错落分布，海浪撞击礁石的瞬间

光海景，白天无法观赏到这个蓝光。那海边的话呢，风比较大，所以我们穿着要注意啊，要带好防风的外套，别着凉了，穿防滑的鞋子。礁石区呢更要注意安全，建议呢使用专业的相机搭配大光圈的镜头，能够更好的捕捉到海浪的流动和细碎的蓝光。关闭手电筒，强光会削弱荧光的效果。我们大家不用刻意的去追赶，放慢脚步，听浪声

0: 杭伯伯，蹦蹦蹦蹦，听讲些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字体，当65577440，我来播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有关于手机半夜自动贷款转账，你有听说过吗？下面呢，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诈骗，
2: 自动贷款转账。

0: 能力呢远超一般的人群。另外呢，穿深色衣服的人群更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呢蚊子天生趋暗，视觉系统呢对黑色还有是深蓝色、红色等深色呢是格外的敏感。
1: 我的地吃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走走呢？
2: 我的光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来帮啊，亚妈比你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

0: 题，无理崩嘛。
1: 好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说的呢是东北抄，东北抄火了，最高明的抄作业呢就是读懂人心，只有读懂了人心，抄作业才能拿到高分。有朋友们留言说，这位朋友。

齐秦他说，东北一家亲，兄弟连成金，我们大家都应该去支持好的样板。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如果说村超的魂是乡土中国的野，靠的是贵州原生态的民族风情，那么首届的东北超精准地切中了东北这块黑土地的脉搏。

赛事的格局拉大了，也触及了抄作业的核心的心法，不要只盯着别人做什么，也要看解决了什么。村超的解决是乡村文化匮乏的问题，苏超瞄准了是从城市一个认同感的问题，东北超呢聚焦的是凝聚区域的活力，把体育的流量呢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消费的增量。一张19.9元的球票撬动的是跨省的交通、住宿、餐饮和旅游。那么黑龙江发过故意的文旅消费券，吉林也推出过一些免票的门票，内蒙古呢也搞了大通的什么文旅的

0: 胶带，试图通过粘力将玻璃窗拉下来，但效果也不理想。最后救援人员在征得孩子母亲同意后，决定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救援人员精准操作，迅速破开车窗，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
1: 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现场，通过以上的操作呢，孩子顺利地被救出。根据了解，当时呢，男童母亲呢下车取快递，把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了车内，车钥匙呢也遗落在车上。不料呢，孩童无意间碰到了车内的按键升起的车窗，车辆随即自动落锁，酿。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

0: 是记者走乡村，小琵琶撬动大市场，象山新桥琵琶文化旅游季甜蜜开启，半岛风情，台湾爷爷的泡芙店，卫生与健康，红枣养生，枣核危险。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

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是的，这位头发花白的老

医院，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的枣核。这三位老人平时都喜欢吃红枣，但是牙口不大好，其中有两位嚼都没嚼碎，稀里糊涂的把枣核咽了下去，自己压根儿没察觉。还有一位呢，是把红枣煮进了粥里，煮软的红枣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连核带粥一起吞进了肚子，刚吞下去那会儿

0: 1950年一大早就开始在沙地里翻找甲鱼蛋。
1: 一个产蛋季下来，这片沙土贡献的甲鱼蛋数量相当可观。我们这边是一个甲鱼，可能是产4窝多窝吧，一窝可能是产20来个左右吧。去年产30万多一点，对吗？今年稍微小一点，今年有20来万差不多。
0: 甲鱼蛋根据是否受精，有着完全不同的销售路径。无精蛋通过

0: 我们是生态养的吧。从一枚埋入沙土的蛋到一只裙边厚实的老甲鱼， 四五年的自然生长加上农场主的用心守护，才成就了这口好滋味。去年惠源家庭农场总共销售了5万斤左右的甲鱼，这些甲鱼通过收购商从兰溪出发，走向杭州乃至全国各地的餐桌，生态甲鱼真正游出了一条致富路。
1: 眼下呢，正值这贝母和圆弧的采收期，宁波月溪乡的中药材种

0: 过倒药轮作的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为特色产业正撬动乡村振兴产业的新支点。请听宁海台发来的报道。
1: 在宁海岳西乡和顺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只见连片药田生机盎然，农户穿梭田垄翻土起挖，一颗颗饱满的浙贝母圆弧陆续破土而出。合作社仓库内一袋袋加工完成的贝母片整齐码放，农户们忙着称重扎袋，与上门收购的药材客商洽谈订单。

0: 采挖。
1: 这贝母和圆弧都是极具价值的传统中药材，深受中药材市场欢迎。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宁海月溪乡的这些中药材品质优良。合作社负责人程林怀说，今年浙贝母和圆弧鲜品总产量可以达到23万斤左右。
0: 去年我们在圆弧的收购价一般

0: 进行深加工，精心打造罐装生态无硫片药用颗粒等产品，产品畅销省内各大药厂。从种植到加工，从田间到药厂，高品质药材真正实现了高效益转化。除了制贝母和圆弧外，当地还规模化种植百合、药用麦冬等多种中药材。多元化的中药材种植产业持续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中药材产业成为岳西乡富民兴农的特色产业之一。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

这三个电影的基本要素入手，了解有关电影的规律和常识。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传统和创新的问题，我们如何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做出属于自己的创新。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琢磨理论？对于理论，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

影响，注重电影叙事中的跟踪性，或者说追看性，也就是用情节或氛围牢牢牵引观众，让他们目不转睛地看完整部电影。在他写作他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的时候，贾樟柯一开始特别不满意，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不满意。后来突然想到美国剧作理论中跟踪性的问题，他才意识到可能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缺乏跟踪性。贾樟柯说，在你需要下判断的时候，理论就变得很重要。所谓理论，就是前人对创作经验的总结，

欢这部电影。总结出来后，为了获得观众，电影会重复地使用这些元素，一来二往就产生了类型定式。导演借助这样的类型定式，就像有了一套做题模板，能更高效地开展他的创作。而观众熟悉了这样的类型定式，就能对电影有特定的想象和期待，从而知道该如何选择和评价电影。但这不是说类型电影就是依葫芦画瓢。贾樟柯在书中特别强调说，

忽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作者电影的主张，实际就是强调应该把创作整合到一个人的主体思想和情感中来，而这个人应该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他主张在创作中赋予导演更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也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立志成为作者的导演，理应对一部电影的各个环节负责，同时他要坚持用电影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应自己的现实生活。

0: 风七级，后天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

想起自己已故前男友写的这首歌，自己还出演过 MV 的那首歌曲。《寻雾》这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许维恩后来呢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了，很多人都会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在生活了，对不对？

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更多的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去面对。 EAD 组合，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爱有你，还有一首歌叫无所谓。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 BAD 无所谓。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

0: 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

0: 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1: 好的，可以说苏五七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乌克
2: 兰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3: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2: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

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

0: 又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577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

0: 方一道，推进构建赛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

一天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

台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

0: 剪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

0: 要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

0: 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

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

0: 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及2026浙江台湾合作州的台湾嘉宾代表。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新老朋友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州平台作用，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深化浙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

0: 浙江深切感受到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澎湃活力。台湾与浙江经贸文化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推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冯怡、姚高原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来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专题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

研究机构。刘杰走进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希望海洋二所充分发挥国家队的独特。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

0: 书，由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采制。
1: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澄江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2: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

0: 量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
2: 综合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会八桂，

0: 休眠状态，延缓它的氧化时间。然后我们打包的车间温度跟里面相差是不能超过5度的。那然后打包好以后直接是放冰袋，再加上冷链运输，基本上是到达冰块都是没化的，4-5天没问题吧。
1: 与此同时，出海便捷通道也在不断加速。丽水海关检查4科科长朱伟豪说，他们试点实施了批次检验。

0: 水上客源安全。
1: 那么是不是入梅了呢？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表示，虽然气温、降雨等指标已经有梅雨的特征，但是副热带高压极限还没有稳定北台至北纬20度，夏季风还在临界池附近波动，所以没有完全满足入梅标准。不过今年的梅雨已经近在眼前。
2: 我省平均6月10日入梅，从目前特点来看，气温是符合入梅条件的，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降水有时候也表现出梅。

安全开放条件，即日起暂停营业三天，复业时间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2026年5月24号，也就是前天。记者了解到，前天傍晚，鄞州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往里面走了几步，并没有在体育馆内看到积水，不过场馆顶部却开了道口子，一块长方形大型金属板严重脱落弯折，整体发生倾斜垮塌，一头勉强挂在天花板上，另一头已经砸落在木质运动地板上，

0: 游客身后托住肩膀，保证其头部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等增援力量赶到，岸上救援人员抛下绳索与梯子，合力将游客拉上岸并送医。经过医治，游客身体已无大碍。江泽浩说，
1: 这其实我们的一个本职工作，面对群众遇险的情况，我们应该就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这也是我们肩上的责任。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聊。

0: 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五月底至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将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
1: 福建漳州龙海区近日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和福工镇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被通报处理。
0: 截至昨天下午3:30，转移2270人，当前抢险救灾工作仍在继续。
1: 昨天，华为正式发表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项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滔定律，这也是全球半导体行业首个由中国提出。

0: 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出院。据悉，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于当地时间3月1号凌晨2点出院，并被转送至指定地点。
0: 据沙特阿拉伯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

0: 但是一直没有通南汽，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南汽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1: 湖南石门县遭遇到强降雨，超10万人受灾。石门县

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连日扎根抢险一线，在断路断网中守护全村900多人的安危。然而这样一幅感人的画面，却因为她的一副金耳环遭到了部分网友冷嘲热讽。一个耳环有50克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在灾情十万火急之际，这些声音不仅荒谬，更令人寒心。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灾难面前请收起对基层工作者的放大镜。在灾难面前，行动就是最好的答卷。自17号晚上起，向金元便日夜坚守救灾一线，他嘶哑的声音是对村民安危的焦灼，红肿的眼眶里是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当。这副奔

连日奋战的付出。个别网友脱离实际，刻意挑刺儿，盯着细微配饰无限放大，是对干部辛苦付出、灾情严峻形势视而不见的一种做法，用狭隘的眼光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灾难面前，请收起对基层工作者的放大镜。评判一个人，从不该看穿搭配饰，而要看危难的时刻坚守、为民服务的实际。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有正常的生活喜好，无需被完美的滤镜绑架。

告语，让人根本无法分辨真伪。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近年来这种心机商标层出不穷，一号土猪肉的一号土，千和灵酱油的千和灵都是注册商标，消费者以为的健康有机零添加食品，到头来竟然只是一场文字游戏。这绝对不是什么商标创新，

0: 再巧妙，文字游戏玩得再熟练，都换不来消费者的长期信任。靠着套路或许能赚快钱，但只有实打实的品质才能真正筑牢品牌的长青根基。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新月，责编夏兰，主播佳佳、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